解我，我的无奈，放我的我 I ride the way Mami wa Mami wu Hey 我们来管我，我们来守着我 All right And now we make it out Just tell them What you are Simple you are没有无路，站在我们的光我，我们的尊名我，我们的圣洁我，那在你们面前发问的啊，我那发问的我不要你呀啦，看我过去的要不要过不好，那一幕，我的不要你我没有。

原谅的说我们求阿妈那爷爷那你还没看见我撒你要让天问你老师你还没死我一把天你要让什么那把天放到那你我念你那么那没看见别人那你还不能请问爸爸请问爸爸

门殿。我的父眼睛那边可不宽，因为那个我在夜晚不要回母，我好回母怎么念我怎样那年我看见了也不能杀杀杀我娘娘娘的干什么我的爹那我生命那样的不能也连我重视而且我的